一下一零三八至一二二七。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二，共筑中国版图。辽宋夏金时期，诸政权间的战与和都是在认同天下一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聚性活动。战是统一之战，和是兄弟君臣生旧之和。这一时期的战与和有效地强化了中原、北方、东北、西北、西南各区域的连结，共筑大中国版图。辽宋的战与和主要发生在北宋灭北汉至澶渊之盟的二十余年间，其实质是在天下体系内以自身为中心，力图完成统一的表现。尽管双方最终均未能如愿，1005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自此开启近百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将中原农耕区
与北方游牧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夏同宋辽的战与和，同样指向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西夏虽曾大败宋军，但并未能与宋分庭抗礼。1044年，西夏与宋达成和议，西夏数次对辽发动战争，虽胜多败少，但整体实力仍弱于辽。为谋求联辽抗宋，依然选择臣服于辽。西夏与辽宋的战争是在中国认同框架内的统一之争，结果是西夏与宋、西夏与辽之间皆形成了君臣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党项人与北方中原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推动了西北、北方与中原逐步内聚一体。金宋之间在维护自身正统方面的斗争尤为激烈。金灭北宋后想实现一统，但多次南下均以失败告终。南宋先后发起绍兴、隆兴和开禧三次北伐，力图恢复疆土，也都没有成功。宋金绍兴、隆兴和嘉定三次和议，分别约定双方为君臣之国、叔侄之国和伯侄之国。在这一时期，金以军事优势宣示正统，宋则以经济文化优势彰显正统。同时，金宋的战与和将南方、东北及中原等区域联系在一起。辽宋夏金时期，喀拉罕、于田、高昌回鹘、西夏、辽、西辽、吐蕃等政权在西域也展开了长期争夺。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将高昌回鹘纳入藩属。统和七年989，辽将于田纳入藩属。十世纪中叶，喀拉罕王朝对于田王国发动战争，双方对峙持续数十年。最终，喀拉罕王朝在11世纪初灭掉于田。占领于田后，喀拉罕王朝开始进攻高昌回鹘，但没有成功。当时，喀拉罕王朝并非西域诸政权中势力最大的，吐蕃、西夏同期也扩张到西域，在敦煌地区进行了激烈争夺。辽宋夏金时期相互角力的诸政权，并非向背而行，而是逐渐内聚。他们都共居天下，都自称中国，都谋求一统，彼此之间的战与和本质上都是一种内聚运动，将边缘与中心前所未有的连接在一起。就战而言，辽宋夏金政权并立，彼此间时有攻伐，各族人民渴盼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安定。这些并立政权所代表的区域共同体都是由多族群构成的，彼此攻伐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但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族群间的压迫战争，其更多属于并立政权间的对抗，并且在对抗中体现的统一中国的观念为多方所共享。相传，为南宋岳飞所写的《满江红》，充盈着至死不灭还我河山的热望。金朝皇帝完颜亮的《题临安山水》，表达了
万里车书一混

同的理想。与岳飞同时期的金朝完颜宗弼、金兀术之堂兄完颜宗翰，时任金军最高统帅、国论右伯吉烈兼都元帅，一直秉持中外一统的理念。从黑龙江到北京，金代女真墓葬遗址的考古发现一再表明，金早已完全习惯用汉文、行汉制、尊孔子，对立政权的统治者有相同的统一情结。战争双方追求的不是中国之列，而是接续大一统实践的中国之和。以岳飞抗金为例，这是南宋对抗外部政权压迫的战争，而非不同族属之间的战争。岳飞抗金，保卫了南宋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先进的经济文化，属于正义性质的战争。岳飞不仅在南宋受到崇奉，金章宗也称飞之威名战功报于南北。元朝官修《宋史》更是高度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将冠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人至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元代哈萨克哈拉鲁布诗人乃贤的诗歌《岳坟行》，开门见山地称岳飞为真丈夫，表达了诗人对岳飞的敬仰之情。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曾重修杭州岳庙和岳飞墓，乾隆帝不仅亲临岳庙致祭，题写庙额伟烈纯忠，还亲自做了九篇褒扬岳飞的诗文。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尽管岳飞精忠报国的国只是当时多个并立政权之一的宋，但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不能夸大它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南宋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远超金朝，岳飞抗金客观上抵御了外部政权的侵略，保护了南宋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从传统儒家史观看，岳飞所代表的忠勇仁义精神早已超越血统与族属，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在近代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岳飞作为中华民族英雄，发挥了凝聚中华儿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就和而言，各政权积极协调内部族群关系，稳步推动所辖疆域建设，为重建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版图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至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如辽朝开拓广阔疆域，境内族群交融非常有效，诸藩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如宋朝在西北辟地河湟，增设西河路，造就田畴垦、货直通、藩汉为一的和平局面。在西南广筑堡寨，福利首领，推行互市，有效维持统治。如西夏通过战争、招诱和怀柔等手段，在不断拓展疆域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明向边疆扩散。如金朝在东部北部拓展深耕，形成了华夷错杂群处略无彼我之间的族群高度融合。

0: 这一时期的西域虽然交织着多个政权的战与和问题，但其长期以来的中华化趋势并未减退，仍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坚实的一部分。喀拉汗王朝一直同宋朝和辽朝保持着密切往来，臣属于中原王朝，接受册封。 定期朝贡。早在辽太宗天显八年，933，喀拉汗王朝就向辽派遣使团，还曾向辽皇室求婚，受到邻国进攻时也向辽求援。历任喀拉汗君主，都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大中祥符二年， 1009， 喀拉汗王朝灭掉于田后不久，便向宋朝派遣使团，之后又多次派使团入宋朝贡或贸易。嘉佑八年， 1063， 宋朝册封喀拉汗国王为特进，归中保顺后林黑汗王。 元丰四年， 1081， 喀拉汗王朝遣使北宋，称宋神宗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天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表达了对宋朝的倾心相向。宋朝的军力无法延伸到西域，不能对喀拉汗构成实质性的军事压力。 喀拉汗王朝之所以主动与宋朝保持密切来往，除了经济利益，共同对付西夏的军事需求，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中原王朝和中华文化的崇尚与认同，也就是宋哲宗在答谢喀拉汗王朝遣使贺登基诏书中所说的“木易中华”。 后来，喀拉汗王朝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12世纪30年代，先后成为西辽的附庸。西辽的建立，结束了西域内部纷争的局面。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被耶律大石带到了新疆及中亚地区，对当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化在西域再一次大规模传播。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散文作品《回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5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5瓣的丁香。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我的星辰大海》，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中国载人身前英雄崔维成在海门三阳农村小学的孩子们心里播撒科学的种子，点燃少年科学梦想的故事。
4: 我叫丛义祥，我出生于海门三阳黑沙洪畔，这是一条神奇的河流。听长辈们说，这条母亲河孕育了革命元勋季芳、文坛双子星陆侃如、冯元君夫妇，史学大师丘竹师，身前英雄崔维成，航天英雄崔维兵等。他们有的追求理想，有的献身科学，屡创奇迹。
5: 同学们，今年我创办国星奖学金，也是希望能关注到有创新性的、原创性的小发明、小创造，寻找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习总书记说过，青少年要敢于有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有梦想啊，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梦想成真。
6: 在这里，我代表学校师生和家长感谢崔维成教授能在母校三阳小学设立国星奖学金。崔教授每年都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50,000元，培养家乡的孩子们探索科学奥妙，追求科学梦想。接下来我宣读一下本学期我们三阳小学获得奖学金的同学，有丛义祥、汤晨岩。
2: 崔维成，教授，博导，1963年出生，江苏海门人，现任西湖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深海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载人身前英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总体与集成项目负责人，第一副总设计师。
7: 亲爱的崔维成伯伯，您好。能在学校接过您手中的奖状，一回想起这个画面，我的心好像一只小鹿在兴奋地扑通扑通乱跳，好幸运！我不是在看展览、看电视，而是在这里遇到了您。我叫丛义祥，是三阳小学的学生。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大海，但是非常向往您所说的那片充满神秘的蔚蓝。崔教授，大海的深处有五彩斑斓的鱼吗？有巨大的怪兽吗？彩虹鱼号潜水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8: 好了，同学们，今天啊，我们应崔维成教授的邀请，我们的社团课将前往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参观，一路上大家要注意秩序和安全啊。
9: 放心吧，张老师。丛一祥，丛一祥，
4: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9: 我还是在电视里看到崔教授作为蛟龙号的第一副总设计师带头下潜海试，你说万米深处的海洋里都藏了哪些秘密？
4: 我不知道，但科学家们一定会为我们慢慢揭晓的。哎，对了，陈岩，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看到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模型了？好激动啊！
10: 为了这次研学，我都兴奋了一个星期了。去基地可以看到真正的深海装备，它们都代表了世界大深度水下装备的最高水平啊！
9: 耶，终于到了！
4: 终于到了！
11: 哎，快看快看！
8: 同学们，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带好随身物品，有序下车。
4: 欢迎同学们来到上海海洋大学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这里啊有个深渊模拟中心。今天我会和崔维成教授带大家参观彩虹鱼万米级载人深潜器模型，让大家对深潜器的组成及科学原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5: 同学们，大家眼前这个将近十米长的大鱼，就是彩虹鱼载人潜水器概念模型。
9: 传说中的彩虹鱼号，那崔教授他跑到深海里是怎么工作的？
5: 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潜水器的头，这是彩虹鱼号最重要的工作区，机械手、采样篮、灯光、摄像、拍照等等都集中在这里。
11: 瞧，那边潜水器的顶上有个小小的口子，那是什么呢？
5: 那是舱口，一进去就是载人舱。海试的时候啊，我们就坐在这里头，一个驾驶员，两个科学家。驾驶员待遇好一些，有个小马扎一样的小座位，而科学家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而且啊要瘦一些的才行哦，胖胖墩墩的可坐不下去。
4: 同学们感兴趣的话，等会儿可以看下解剖开的载人舱，直径只有2.1米。
5: 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啊，就连坐也不行了。同学们往下看，球体下面有三个小小的观察窗口，想要看到外面的海底世界啊，我们就要趴在地上把脑袋凑过去看。
9: 这条件也太差了吧，崔教授，不能把载人舱坐得再大一些吗？科学家也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里头。
5: 嘿嘿，彩虹鱼号啊，已经是世界上最大内径的载人舱之一了。要做得更大，就要靠你们这样的小家伙成长起来后攻克难题喽，要加油哦。
4: 哇，原来彩虹鱼号潜水器是这样造出来的。
5: 彩虹鱼是一条人工鱼，所有的机器部件都是在这个车间里通过所有测试才能组装的。同学们，在海里深度每增加10米，压力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如果想要体验海下11000米的压力，你可以想象用1个脚趾头顶起3辆汽车是什么难度？
4: 哦，一根脚趾头顶起3辆汽车，也太难了吧！我的脚趾头顶3辆玩具小汽车都费劲。
10: 那这么大的潜水器怎么运到海洋里呢？
5: 如果太大

0: 的话就分开运送，到了船上再组装。
1: 崔教授说，他去过的7000米的海底非常非常宁静，刚开始去的地方会看到东倒西歪的大石块，海底地表面上还有一层层裂缝，再往前航行看到的景象就像是夜空中的繁星点点，虽然比较荒凉，但是看起来有一种比较奇异的美感。
0: 我的偶像，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他有一段名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希望同学们要有自己的梦想，还要有逐梦的勇气。
1: 今天的深海科技研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崔教授和团队为了心中的深渊之梦翻越千万科技高峰，我也想成为这样怀揣梦想的人。

0: 三阳小学不断深入开展科普教育，自创的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获评江苏省中小学课程基地建设项目。孩子们参加完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后不久，科学社团又新增了人工智能青少年编程课程。
1: 同学们，以后这个教室就是我们三阳小学科学课程的基地了。这个学期开始，我们社团除了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还会增加人工智能编程课程。耶！太好了，课程越来越有牛了。那可不，深海科学
2: STEAM 课程，反正我们下周都有自编教材，空了可以自学。今天老师要教会你们。
1: 如何制作声控电风扇？这个电风扇是非常神奇的电风扇，它可以用你们的声音来控制。当我们对着电风扇说停，就会停下来；当我们说转，又会转起来。那同学们，你们来看看桌上的组件和模具，我们都需要哪些部分组件呢？扇叶。
3: 长长的支架，
1: 还有稳固的底座。那今天，我们就来组装一个神奇的声控电风扇吧。
2: 看，按照图纸，把三块大平板连接起来，底座就完成了。再连接两块小平板，支架就做好了。
3: 连接处记得用轴销。今天啊，我们要用电机来给叶扇提供动力。
1: 把电机插入支架后，找下连接线。老师，接下来是把扇叶用小齿轮安装上去吧。没错，我手中的黄色控制器就是电风扇的大脑。把刚才的连接线的另一个 A 端口连上，再把一根线连到声音传感器的控制器 E 端口上。我手中的小刷卡器一刷，把程序导入。
4: 点一下这个按钮，哎，控制器就开机了，转，转，几个风扇都转起来了，一切都在声音的掌控中，太神奇了！
5: 玉祥，快吃饭啦！
6: 奶奶，再等会儿，我这个模型快做好了。
2: 这孩子现在真是入了迷了，一有空关上门在家倒腾。咱三阳这小农村，难道还真能出科学家呀？奶奶，农村怎么了？崔维成教授不也是三阳农村的孩子？我相信，只要一直追逐梦想，是有可能成为科学家的。如果你连想都不敢想，那注定是不可能的。
6: 好，小祖宗，咱科学家也得吃饭呐。哦，来了来了，
2: 奶奶，等会儿我去隔壁王叔叔家借下电脑。借电脑？嗯，科学老师最近要带我们参加省里的活动，爸妈出去打工挣钱不在家，咱家也没有电脑，我得去王叔叔家借电脑上网，找老师要点资料。
7: 大家好，欢迎来到江苏校园之间总决赛竞赛现场。现在是竞赛的抢答环节，选手请听题：猫为什么卷缩着身体睡觉 ？A. 舒服 ，B. 散热少暖和 ，C. 安全。选
8: B。好，回答正确，海门三阳小学积3分。全球第一颗
7: 3D 打印的人工心脏是用什么材质打印的 ？A. 塑料。 B 金属 ，C 陶瓷。选
8: A。好，徐州市丰县实验小学抢答正确。继续听题：磁悬浮列车是应用磁铁的什么性质悬浮在轨道上的呢
7: ？A 同极互相排斥 ，B 异极互相吸引 ，C 有磁性。选
8: A。好。 海门三阳小学再次回答正确，接下来继续听题。 人们为减少噪音在墙壁上铺设的吸音板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A. 橡胶 B. 多孔 C. 海绵。
0: 选 B。
7: 好，我宣布获得江苏省第十三届校园之间科技竞赛活动总决赛特等奖的由南通市海门三阳小学、南京市浦口外国语学校。
2: 喜报喜报，新鲜出炉，我们三阳小学代表队荣获江苏省第十三届校园之间科技竞技活动总决赛特等奖。
3: 孩子们这次是过五关斩六将啊，全省各个地区共97支代表队，300多名小选手同台角逐竞技，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可真不容易啊。
2: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崔维成教授，因为他的引领和鼓励，我们这所农村小学才有机会不断突破自我，为孩子们推开科学世界的七彩大门。
4: 大赛的这段经历给丛一翔和同学们带来很大的变化，不但培养了孩子们的创新意识，也调动了他们对科技实践的积极性。高年级后，丛一翔在科学老师的帮助下准备参加新一届青少年科技大赛。
5: 啊，测试结果依然没有达到预期。
1: 等一下，我们可以视频连线一下崔维成教授，他对我们这项新发明也很感兴趣啊。
5: 啊，太好了。嗨，崔教授。
2: 一翔啊，我听张老师介绍了你这个发明，很不错的想法。很多发明创造来源于生活，这一点啊，你做得很好。科学研发就是从无到有的实施过程。
5: 这次口罩检测系统我们测试下来，灵感度不够，一直在找原因改进。
2: 当年我们的无人深潜器海试的时候啊，也因为一根缆绳断了，后来下到6300多米，没别的办法，无人深潜器只能拉回母船，回到上海维修。
5: 那无人深潜器不能继续执行任务，队员们的心情是如何？
2: 心情有些沮丧，但我说没关系。然后把3排着陆器陆续放到海底作业，各有分工，采集水样、泥巴和鱼虾。几个小时后，成功采集上来的珍贵样板，也是他们亿万年来第一次与人类见面。队员们都高兴地欢呼雀跃。
5: 这么说来，我眼前这小小的困难又算什么呢？
2: 是的，一翔啊，我给你们社团的同学快递了我们科研团队编写的绘本《海斗大洋科考记》，这是由科考经历改编而成的，国内少见的反映深渊科考的原创科普绘本，刚出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5: 太棒了，教授，您是我心中的榜样，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像您一样的科学家。
2: 好，好，有梦想就好。哈哈哈哈，孩子，未来科技创新是属于你们的。
6: 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也深感自己的不足，还需加倍努力。再过一个月，我就可以参加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了，这不，有机会和那么多优秀的同学进行交流，增长见识，太期待了。
8: 欢迎来到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文明办、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省体育局、团省委、省妇联、省知识产权局共同主办、省青少年科技中心承办的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9: 看一下，全省的小发明家都在这里。
5: 校长放心，我对自己的发明有信心，这两年每一次的创新都有收获。
9: 嗯，等会儿啊，好好展示我们的口罩检测系统。
5: 好嘞，没问题。 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我是南通市海门区三阳小学六年级的丛逸翔。我设计的这款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佩戴口罩人员检测系统，发明的初衷是新冠疫情的肆虐，大家进出大型的公共场所都需要佩戴口罩，但也有小部分人不自觉需要人为的提醒和阻拦。用传统的人工方式监测费时费力，而且监测人员会有被感染的风险，于是我就有了结合现有的门禁系统制作这么一个佩戴口罩人员检测系统的想法。
7: 哇，了不起。那么丛逸翔同学，能否现场示范一下这是怎么使用的呢？
5: 好的，我现在戴着口罩，它就会打开门放我过去，如果没有戴口罩，它就会关上闸门，语音提示。
0: 请戴口罩，请戴口罩，请戴口罩。
7: 哇，真不错，大家请鼓掌。
5: 大赛为我们青少年提供自我展示的舞台，我设计的口罩检测系统受到了专家的认可。老师说，接下来还会在更多的公共场所运用起来。
4: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三阳小学第五届深海科学嘉年华开幕了，孩子们的小发明、小创造持续迸发，不断在科技创新大赛中斩获佳绩。
10: 同学们，转眼深海科学嘉年华已经第五年了，科学和创新需要从青少年开始培养，全民共同参与。首先呢，我要祝贺我的小校友们通过一次次不断的探索求知，把梦想变为现实。丛逸翔同学更是在各类大赛中崭露头角，未来就让我们一起与梦想同行。
11: 请问崔教授，五年来您把科学技术的种子埋在三阳小学青少年心中，不断生根发芽，看到如今孩子们的变化，您激动吗？
10: 当然激动。让农村小学的孩子在自由探索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开拓思维，点燃他们的科技梦想，这是我一直期盼的。
4: 三阳小学持续丰富科创研学各类活动，搭建平台，启智育人，让科创精神根植人心，开花结果。这不，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科普大篷车走进了这所农村小学。
1: 校长，听说科普大篷车要进校园了。
12: 是啊，让孩子们开开眼界。
1: 前两天科学课上刚和孩子们做完天宫

0: 课堂。部分实验是可以进行天地对比的，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
1: 你说的是宇航员王亚平做的太空实验吗？
0: 是啊，
1: 这个好，多给咱们农村小学的孩子长长见识。
0: 嗯。
2: 走进科学的海洋，点亮智慧的灯塔，欢迎来到科普大篷车，让我们共赴一场科普体验盛宴。
3: 哇，电影原理，温柔电机，风力发电，最速降线，发电锚，离心力，都是我们不常见的科普仪器。
4: 是的，等会儿排队我们去试一下。
3: 那还用说，快走。
4: 哎，等下等下，看完之后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新型防潮防抽地漏，帮忙给点意见。
3: 嗯，好，没问题。
5: 不断开阔视野，赛事的磨练让孩子们开启梦想实现之旅，也激起了他们勇于探索的创造活力。三个月后，两年一度的海门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公示了，三阳小学的丛义祥同学榜上有名。听说这次区长将亲自为优秀的青少年们颁奖。
2: 科技创新赋能海门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海门实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零的突破，如今智能制造、机器人、现代建筑、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成为海门的创新地标产业，而我们海门区的小创客们也不断突破在全国青少年优秀创意作品大赛、全国未来创客青少年创新大赛、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赛事中崭露头角，屡获大奖。本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的获奖项目中，绝大多数的科创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科学的萌芽需要呵护，创新的花朵需要浇灌。在此，我祝愿2021年获奖的同学在科创探索实践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6: 好，谢谢区长的鼓励。那么接下来呢，有请获奖代表三阳小学的丛义祥同学发表获奖感言。
3: 作为获奖代表，我首先要感谢崔维成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也感谢学校为我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众多的参赛机会，让我相信农村的孩子有梦就能有远方，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我会永不止步。

谨以此句献给在每一个逐梦的你，愿你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策划编剧丁欣，导演田宇，制作人陈蔚蔚，监制陆宇峰，总监制季春，主要演播人员静清、随想、张谷依依、振文、孙超等。本剧由中共海门区委宣传部、海门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治，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

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 共筑中国版图。辽宋夏金时期，朱政权间的战与和，都是在认同天下一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聚性活动。战是统一之战，和是兄弟君臣生旧之和。这一时期的战与和，有效地强化了中原 北方、东北、西北、西南各区域的连结，共筑大中国版图。辽宋的战与和，主要发生在北宋灭北汉至澶渊之盟的20余年间，其实质是在天下体系内以自身为中心，力图完成统一的表现。 尽管双方最终均未能如愿，1005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22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自此开启近百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将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夏同宋辽的战与和，同样指向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西夏虽曾大败宋军，但并未能与宋分庭抗礼。1044年，西夏与宋达成和议。西夏数次对辽发动战争，虽胜多败少， 但整体实力仍弱于辽，为谋求联辽抗宋，依然选择臣服于辽。西夏与辽宋的战争是在中国认同框架内的统一之争，结果是西夏与宋、西夏与辽之间皆形成了君臣关系。正是这种关系， 为党项人与北方中原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推动了西北北方与中原逐步内聚一体。金宋之间在维护自身正统方面的斗争尤为激烈。金灭北宋后，想实现一统，但多次南下，均以失败告终。南宋 先后发起绍兴、隆兴和开禧三次北伐，力图恢复疆土，也都没有成功。宋金绍兴、隆兴和嘉定三次合议，分别约定双方为君臣之国、叔侄之国和伯侄之国。在这一时期，金 以军事优势宣示正统，宋则以经济文化优势彰显正统。同时，金宋的战与和将南方、东北及中原等区域联系在一起。辽宋夏金时期，喀拉汗、于田、高昌回鹘、西夏、辽、西辽、吐蕃等政权在西域 也展开了长期争夺。天赞三年，942，辽太祖西征，将高昌回鹘纳入藩属。统和七年，989，辽将于田纳入藩属。10世纪中叶，喀拉汗王朝对于田王国发动战争，双方对峙持续数十年。 最终，喀拉汗王朝在11世纪初灭掉于田。占领于田后，喀拉汗王朝开始进攻
高昌回鹘，但没有成功。当时喀拉汗王朝并非西域诸政权中势力最大的，吐蕃西夏同期也扩张到西域，在敦煌地区进行了激烈争夺。辽宋夏金时期相互角力的诸政权并非向背而行，而是逐渐内聚，他们都共居天下，都自称中国，都谋求一统，彼此之间的战与和本质上都是一种内聚运动，将边缘与中心前所未有的连接在一起。就战而言，辽宋夏金政权并立，彼此间时有攻伐，各族人民渴盼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安定。这些并立政权所代表的区域共同体都是由多族群构成的，彼此攻伐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但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族群间的压迫战争，其更多属于并立政权间的对抗，并且在对抗中体现的统一中国的观念为多方所共享。相传为南宋岳飞所写的《满江红》充盈着至死不灭还我河山的热望。金朝皇帝完颜亮的《题临安山水》表达了万里车书一混同的理想。与岳飞同时期的金朝完颜宗弼、金兀术之堂兄完颜宗翰，时任金军最高统帅国论右伯吉烈兼都元帅，一直秉持中外一统的理念。从黑龙江到北京，金代女真墓葬遗址的考古发现一再表明，金早已完全习惯用汉文行汉制，尊孔子，对立政权的统治者有相同的统一情结，战争双方追求的不是中国之列，而是接续大一统实践的中国之和。以岳飞抗金为例，这是南宋对抗外部政权压迫的战争，而非不同族属之间的战争。岳飞抗金，保卫了南宋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先进的经济文化，属于正义性质的战争。岳飞不仅在南宋受到崇奉，金章宗也称飞之威名战功报于南北。元朝官修《宋史》更是高度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将冠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权器，人至病师，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元代哈萨克哈拉鲁布诗人乃贤的诗歌《岳坟行》，开门见山地称岳飞为真丈夫，表达了诗人对岳飞的敬仰之情。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曾重修杭州岳庙和岳飞墓，乾隆帝不仅亲临岳庙致祭，题写庙额伟烈纯忠，还亲自做了九篇褒扬岳飞的诗文。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尽管岳飞精忠报国的国只是当时多个并立政权之一的宋，但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不能夸大它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南宋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远超金朝，岳飞抗金客观上抵御了外部政权的侵略，保护了南宋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
从传统儒家史观看

0: 岳飞所代表的忠勇仁义精神早已超越血统与族属，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在近代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岳飞作为中华民族英雄，发挥了凝聚中华儿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就和而言， 各政权积极协调内部族群关系，稳步推动所辖疆域建设，为重建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版图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至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如辽朝开拓广阔疆域，境内族群交融非常有效， 诸藩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如宋朝在西北辟地河湟，增设西河路，造就田畴垦、货殖通、番汉为一的和平局面。在西南广筑堡寨，扶立首领，推行户市，有效维持统治。 如西夏，通过战争、招诱和怀柔等手段，在不断拓展疆域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明向边疆扩散。如金朝，在东部北部拓展深耕，形成了华夷错杂群处、略无彼我之间的族群高度融合局面。这一时期的西域 虽然交织着多个政权的战与和问题，但其长期以来的中华化趋势并未减退，仍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坚实的一部分。喀拉汗王朝一直同宋朝和辽朝保持着密切往来，臣属于中原王朝，接受册封，定期朝贡。 早在辽太宗天显八年，933， 喀拉汗王朝就向辽派遣使团，还曾向辽皇室求婚，受到邻国进攻时也向辽求援。历任喀拉汗君主，都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大中祥符二年，1009， 喀拉汗王朝灭掉于田后不久，便向宋朝派遣使团。之后，又多次派使团入宋朝贡或贸易。嘉佑八年，1063，宋朝册封喀拉汗国王为特进，归中保顺后林黑汗王。元丰四年，1081， 喀拉汗王朝遣使北宋，称宋神宗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天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表达了对宋朝的倾心相向。宋朝的军力无法延伸到西域，不能对喀拉汗构成实质性的军事压力。喀拉汗王朝之所以主动与宋朝保持密切来往， 除了经济利益，共同对付西夏的军事需求，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中原王朝和中华文化的崇尚与认同，也就是宋哲宗在答谢喀拉汗王朝遣使贺登基诏书中所说的“睦意中华”。后来，喀拉汗王朝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 12世纪30年代，先后成为西辽的附庸。西辽的建立，结束了西域内部纷争的局面。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被耶律大石带到了新疆及中亚地区，对当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化在西域再一次 大规模传播，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散文作品《回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5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5瓣的丁香。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广播剧《我的星辰大海》，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中国载人深潜英雄崔维成在海门三阳农村小学的孩子们心里播撒科学的种子，点燃少年科学梦想的故事。
5: 我叫丛义祥，我出生于海门三阳黑沙洪畔，这是一条神奇的河流。听长辈们说，这条母亲河孕育了革命元勋季芳、文坛双子星陆侃如、冯元君夫妇，史学大师丘竹师、深潜英雄崔维成、航天英雄崔维冰等。他们有的追求理想，有的献身科学，屡创奇迹。
6: 同学们，今年我创办国星奖学金，也是希望能关注到有创新性的、原创性的小发明、小创造，寻找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习总书记说过，青少年要敢于有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有梦想啊，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梦想成真。
7: 在这里，我代表学校师生和家长感谢崔维成教授能在母校三阳小学设立国星奖学金。崔教授每年都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50,000元，培养家乡的孩子们探索科学奥妙，追求科学梦想。接下来我宣读一下本学期我们三阳小学获得奖学金的同学，有丛义祥、汤晨岩。
2: 崔维成，教授，博导，1963年出生，江苏海门人，现任西湖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深海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载人深潜英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总体与集成项目负责人，第一副总设计师。
8: 亲爱的崔维成伯伯，您好，能在学校接过您手中的奖状，一回想起这个画面，我的心好像一只小鹿在兴奋地扑通扑通乱跳，好幸运。我不是在看展览、看电视，而是在这里遇到了您。我叫丛义祥，是三阳小学的学生。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大海，但是非常向往您所说的那片充满神秘的蔚蓝。崔教授，大海的深处有五彩斑斓的鱼吗？有巨大的怪兽吗？彩虹鱼号潜水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9: 好了，同学们，今天啊，我们应崔维成教授的邀请，我们的社团课将前往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参观，一路上大家要注意秩序和安全啊！
10: 放心吧，张老师。丛一祥，丛一祥，
5: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10: 我还是在电视里看到崔教授作为蛟龙号的第一副总设计师带头下潜海试，你说万米深处的海洋里都藏了哪些秘密？
5: 我不知道，但科学家们一定会为我们慢慢揭晓的。哎，对了，陈岩，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看到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模型了？好激动啊！
11: 为了这次研学，我都兴奋了一个星期了。这基地可以看到真正的深海装备，它们都代表了世界大深度水下装备的最高水平啊！
10: 耶，终于到了！
5: 到了，哎，快看快看！
9: 同学们，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带好随身物品，有序下车。
12: 欢迎同学们来到上海海洋大学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这里啊有个深渊模拟中心。今天我会和崔维成教授带大家参观彩虹鱼万米级载人深潜器模型，让大家对深潜器的组成及科学原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3: 同学们，大家眼前这个将近十米长的大鱼，就是彩虹鱼载人潜水器概念模型。
10: 传说中的彩虹鱼号，那崔教授他跑到深海里是怎么工作的？
13: 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潜水器的头，这是彩虹鱼号最重要的工作区，机械手、采样篮、灯光、摄像、拍照等等都集中在这里。
14: 瞧，那边潜水器的顶上有个小小的口子，那是什么呢？
13: 那是舱口，一进去就是载人舱。海试的时候啊，我们就坐在这里头，一个驾驶员，两个科学家。驾驶员待遇好一些，有个小马扎一样的小座位，而科学家

0: 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而且啊，要瘦一些的才行哦。胖胖墩墩的可坐不下去。
1: 同学们感兴趣的话，等会儿可以看下解剖开的载人舱，直径只有2.1米。
0: 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啊，就连坐也不行了。同学们往下看，球体下面有三个小小的观察窗口，想要看到外面的海底世界啊，我们就要趴在地上，把脑袋凑过去看。
2: 这条件也太差了吧，崔教授，不能把载人舱做得再大一些吗？科学家也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里头。
0: 嘿嘿，彩虹鱼号啊，已经是世界上最大内径的载人舱之一了。要做得更大，就要靠你们这样的小家伙成长起来后攻克难题喽，要加油哦。
3: 哇，原来彩虹鱼号潜水器是这样造出来的。
0: 彩虹鱼是一条人工鱼，所有的机器部件都是在这个车间里通过所有测试才能组装的。同学们，在海里深度每增加10米，压力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如果想要体验海下11000米的压力，你可以想象用1个脚趾头顶起3辆汽车是什么难度？
3: 哦，1根脚趾头顶起3辆汽车，也太难了吧！我的脚趾头顶3辆玩具小汽车都费劲。
1: 那这么大的潜水器怎么运到海洋里呢？
0: 如果太大的话，就分开运送，到了船上再组装。
3: 崔教授说，他去过的7000米的海底非常非常宁静。刚开始去的地方会看到东倒西歪的大石块，海底地表面上还有一层层裂缝，再往前航行看到的景象就像是夜空中的繁星点点，虽然比较荒凉，但是看起来有一种比较奇异的美感。
0: 我的偶像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他有一段名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1、2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希望同学们要有自己的梦想，还要有逐梦的勇气。
3: 今天的深海科技研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崔教授和团队为了心中的深渊之梦，翻越千万科技高峰，我也想成为这样怀揣梦想的人。

0: 三阳小学不断深入开展科普教育，自创的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获评江苏省中小学课程基地建设项目。孩子们参加完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后不久，科学社团又新增了人工智能青少年编程课程。
1: 同学们，以后这个教室就是我们三阳小学科学课程的基地了。这个学期开始，我们社团除了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还会增加人工智能编程课程。耶，太好了，课程越来越有牛了。那可不，深海科学
2: STEAM 课程，反正我们下周都有自编教材，空了可以自学。今天老师要教会你们。
1: 如何制作声控电风扇？这个电风扇是非常神奇的电风扇，它可以用你们的声音来控制。当我们对着电风扇说停，就会停下来；当我们说转，又会转起来。

0: 那同学们，你们来看看桌上的组件和模具，我们都需要哪些部分组件呢？扇叶，长长的支架，还有稳固的底座。那今天我们就来组装一个神奇的声控电风扇吧。看，按照图纸把三块大平板连接起来，底座就完成了。再连接两块小平板。
1: 支架就做好了，连接处记得用轴销。今天啊，我们要用电机来给叶扇提供动力，把电机插入支架后，找下连接线。
0: 老师，接下来是把扇叶用小齿轮安装上去吧？
1: 没错，我手中的黄色控制器就是电风扇的大脑，把刚才的连接线的另一个 A 端口连上。 再把一根线连到声音传感器的控制器 E 端口上，我手中的小刷卡器一刷，把程序导入，点一下这个按钮，哎，控制器就开机了，转，
0: 几个风扇都转起来了，一切都在声音的掌控中，太神奇了。
2: 一响，快吃饭啦！
0: 奶奶，再等会儿啊！我这个模型快做好了。这孩子现在真是入了迷了，一有空关上门在家倒腾。咱三阳这小农村，难道还真能出科学家呀？
2: 奶奶，农村怎么了？崔维成教授不也是三阳农村的孩子？我相信，只要一直追逐梦想，是有可能成为科学家的。
0: 如果你连想都不敢想，那注定是不可能的。好，小祖宗，咱科学家也得吃饭呐。哦，来了来了，奶奶，等会儿我去隔壁王叔叔家借下电脑。
2: 借电脑？
0: 嗯，科学老师最近要带我们参加省里的活动，爸妈出去打工挣钱不在家，咱家也没有电脑。
3: 我得去王叔叔家借电脑上网找老师要点资料。大家好，欢迎来到江苏校园之间总决赛竞赛现场。现在是竞赛的抢答环节，选手请听题：猫为什么卷缩着身体睡觉 ？A. 舒服 ，B. 散热少暖和 ，C. 安全。选
4: B。好，回答正确，海门三阳小学积3分。
3: 全球第一颗 3D 打印的人工心脏是用什么材质打印的 ？A. 塑料 ，B. 金属 ，C. 陶瓷。选
4: A。好，
3: 徐州市丰县实验小学抢答正确。继续听题：磁悬浮列车是应用磁铁的什么性质悬浮在轨道上的呢 ？A. 同极互相排斥 ，B. 一极互相吸引 ，C 有磁性。选
4: A。好，海门三阳小学再次回答正确。接下来继续听题：人们为减少噪音，在墙壁上铺设的吸音板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3: ？A. 橡胶 ，B. 多孔 ，C. 海绵。选
4: B。好，我宣布。
5: 获得江苏省第13届校园之间科技竞赛活动总决赛特等奖的有南通市海门三阳小学，南京市浦口外国语。喜报喜报！新鲜出炉，我们三阳小学代表队荣获江苏省第13届校园之间科技竞技活动总决赛特等奖。孩子们这次是过五关斩六将啊！ 全省各个地区共97支代表队，300多名小选手同台角逐竞技，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可真不容易呀！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崔维成教授，因为他的引领和鼓励，我们这所农村小学才有机会不断突破自我，为孩子们推开科学世界的七彩大门。
6: 大赛的这段经历给丛逸翔和同学们 带来很大的变化，不但培养了孩子们的创新意识，也调动了他们
2: 对科技实践的积极性。高年级后，丛逸翔在科学老师的帮助下，准备参加新一届青少年科技大赛。
4: 啊，测试结果依然没有达到预期。
1: 等一下，我们可以视频连线一下崔维成教授，他对我们这项新发明也很感兴趣啊。
4: 啊，太好了。嗨，崔教授。
5: 逸翔啊，我听张老师介绍了你这个发明，很不错的想法。很多发明创造来源于生活，这一点啊，你做得很好。科学研发就是从无到有的实施过程。
4: 这次口罩检测系统我们测试下来，灵感度不够，一直在找原因改进。
5: 当年我们的无人深潜器海试的时候啊，也因为一根缆绳断了，后来下到6300多米，没别的办法，无人深潜器只能拉回母船，回到上海维修。
4: 那无人深潜器不能继续执行任务，队员们的心情是如何？
5: 心情有些沮丧，但我说没关系。然后把3排着陆器陆续放到海底作业，各有分工，采集水样、泥巴和鱼虾。几个小时后，成功采集上来的珍贵样板，也是他们亿万年来第一次与人类见面。队员们都高兴地欢呼雀跃。
4: 这么说来，我眼前这小小的困难又算什么呢？
5: 是的，逸翔啊，我给你们社团的同学快递了我们科研团队编写的绘本《海斗大洋科考记》，这是由科考经历改编而成的，国内少见的反映深渊科考的原创科普绘本，刚出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4: 太棒了，教授，您是我心中的榜样，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像您一样的科学家。
5: 好，好，有梦想就好。哈哈哈哈，孩子，未来科技创新是属于你们的。
4: 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也深感自己的不足，还需加倍努力。再过一个月，我就可以参加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了。这不，有机会和那么多优秀的同学进行交流，增长见识，太期待了。
3: 欢迎来到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文明办、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省体育局、团省委、省妇联、省知识产权局共同主办、省青少年科技中心承办的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6: 看，一想，全省的小发明家都在这里。
4: 校长放心，我对自己的发明有信心，这2年每一次的创新都有收获。
6: 嗯，等会儿啊，好好展示我们的口罩检测系统。
4: 好嘞，没问题。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我是南通市海门区三阳小学6年级的丛逸翔，我设计的这款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佩戴口罩人员检测系统，发明的初衷是新冠疫情的肆虐，大家进出大型的公共场所都需要佩戴口罩，但也有小部分人不自觉需要人为的提醒和阻拦，用传统的人工方式监测费时费力，而且监测人员会有被感染的风险。于是我就有了结合现有的门禁系统制作这么一个佩戴口罩人员检测系统的想法。
3: 哇，了不起。那么丛逸翔同学，能否现场示范一下这是怎么使用的呢？
4: 好的，我现在戴着口罩，它就会打开门放我过去，如果没有戴口罩，它就会关上闸门，语音提示。
3: 哇，真不错，大家请鼓掌。
4: 大赛为我们青少年提供自我展示的舞台，我设计的口罩检测系统受到了专家的认可。老师说，接下来 还会在更多的公共场所运用起来。
2: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三阳小学第五届深海科学嘉年华开幕了，孩子们的小发明、小创造持续迸发，不断在科技创新大赛中斩获佳绩。
5: 同学们，转眼深海科学嘉年华已经第五年了，科学和创新需要从青少年开始培养，全民共同参与。首先呢，我要祝贺我的小校友们通过一次次不断的探索求知，把梦想变为现实。丛逸翔同学更是在各类大赛中崭露头角，未来就让我们一起与梦想同行。
7: 请问崔教授，五年来您把科学技术的种子埋在三阳小学青少年心中，不断生根发芽，看到如今孩子们的变化，您激动吗？
5: 当然激动。让农村小学的孩子在自由探索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开拓思维，点燃他们的科技梦想，这是我一直期盼的。
2: 三阳小学持续丰富科创研学各类活动，搭建平台，启智育人，让科创精神根植人心，开花结果。这不，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科普大篷车走进了这所农村小学。
1: 校长，听说科普大篷车要进校园了。
8: 是啊，让孩子们开开眼界。
1: 前两天科学课上刚和孩子们做完天宫课堂，部分实验是可以进行天地对比的，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
8: 你说的是宇航员王亚平做的太空实验吗？
1: 是啊。
8: 这个好，多给咱们农村小学的孩子长长见识。
1: 嗯。
2: 走进科学的海洋，点亮智慧的灯塔，欢迎来到科普大篷车，让我们共赴一场科普体验盛宴。
9: 哇，电影原理，温柔电机，风力发电，最速降线，发电锚，离心力，都是我们不常见的科普仪器。
10: 是的，等会儿排队我们去试一下。
4: 那还用说，快走。
10: 哎，等一下等一下，看完之后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新型防潮防臭地漏，帮忙给点意见。
4: 嗯，好，没问题。
2: 不断开阔视野，赛事的磨练让孩子们开启梦想实现之旅，也激起了他们勇于探索的创造活力。三个月后，两年一度的海门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公示了，三阳小学的丛逸翔同学榜上有名。听说这次区长将亲自为优秀的青少年们颁奖。
11: 科技创新赋能海门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海门实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零的突破，如今智能制造、机器人、现代建筑、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成为海门的创新地标产业，而我们海门区的小创客们也不断突破在全国青少年优秀创意作品大赛、全国未来创客青少年创新大赛、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赛事中崭露头角，屡获大奖。本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的获奖项目中，绝大多数的科创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科学的萌芽需要呵护，创新的花朵需要浇灌。在此，我祝愿2021年获奖的同学在科创探索实践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3: 好，谢谢区长的鼓励。那么接下来呢，有请获奖代表三阳小学的丛逸翔同学发表获奖感言。
4: 作为获奖代表，我首先要感谢崔维成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也感谢学校为我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众多的参赛机会，让我相信农村的孩子有梦就能有远方，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我会永不止步。

仅以此句献给在每一个逐梦的你，愿你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策划编剧丁欣，导演田宇，制作人陈卫卫，监制陆宇峰，总监制季春，主要演播人员静清、随想、张古依依、振文、孙超等。本剧由中共海门区委宣传部、海门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

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治，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二，共筑中国版图。辽宋夏金时期，诸政权间的战与和都是在认同天下一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聚性活动。战是统一之战，和是兄弟君臣生旧之和。这一时期的战与和有效地强化了中原、北方、东北、西北、西南各区域的连结，共筑大中国版图。辽宋的战与和主要发生在北宋灭北汉至澶渊之盟的20余年间，其实质是在天下体系内以自身为中心，力图完成统一的表现。尽管双方最终均未能如愿，1005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22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自此开启近100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将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夏同宋辽的战与和同样指向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西夏虽曾大败宋军，但并未能与宋分庭抗礼。1044年，西夏与宋达成和议，西夏数次对辽发动战争，虽胜多败少，但整体实力

0: 仍若于辽。为谋求联辽抗宋，依然选择臣服于辽。西夏与辽宋的战争是在中国认同框架内的统一之争，结果是西夏与宋、西夏与辽之间皆形成了君臣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党项人与北方中原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推动了西北、北方与中原逐步内聚一体。金宋之间在维护自身正统方面的斗争尤为激烈。金灭北宋后想实现一统，但多次南下均以失败告终。南宋先后发起绍兴、隆兴和开禧三次北伐，力图恢复疆土，也都没有成功。宋金绍兴、隆兴和嘉定三次和议，分别约定双方为君臣之国、叔侄之国和伯侄之国。在这一时期，金以军事优势宣示正统，宋则以经济文化优势彰显正统。同时，金宋的战与和将南方、东北及中原等区域联系在一起。辽宋夏金时期，喀拉汗、于田、高昌回鹘、西夏、辽、西辽、吐蕃等政权在西域也展开了长期争夺。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将高昌回鹘纳入藩属。统和七年989，辽将于田纳入藩属。十世纪中叶，喀拉汗王朝对于田王国发动战争，双方对峙持续数十年。最终，喀拉汗王朝在11世纪初灭掉于田。占领于田后，喀拉汗王朝开始进攻高昌回鹘，但没有成功。当时，喀拉汗王朝并非西域诸政权中势力最大的，吐蕃、西夏同期也扩张到西域，在敦煌地区进行了激烈争夺。辽宋夏金时期相互角力的诸政权并非向背而行，而是逐渐内聚。他们都共居天下，都自称中国，都谋求一统。彼此之间的战与和本质上都是一种内聚运动，将边缘与中心前所未有的连接在一起。就战而言，辽宋夏金政权并立，彼此间时有攻伐，各族人民可盼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安定。这些并立政权所代表的区域共同体都是由多族群构成的，彼此攻伐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但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族群间的压迫战争，其更多属于并立政权间的对抗，并且在对抗中体现的统一中国的观念为多方所共享。相传为南宋岳飞所写的《满江红》充盈着至死不灭还我河山的热望。金朝皇帝完颜亮的题临安山水，表达了万里车书一混同的理想。与岳飞同时期的金朝完颜宗弼、金兀术之堂兄完颜宗翰，时任金军最高统帅、国论右伯吉烈兼都元帅，一直秉持中外一统的理念。从黑龙江到北京，金代女真墓葬遗址的考古发现一再表明，金 早已完全习惯用汉文行汉制，尊孔子。对立政权的统治者有相同的统一情结。战争双方追求的不是中国之列，而是接续大一统实践的中国之和。以岳飞抗金为例，这是南宋对抗外部政权压迫的战争，而非不同族属之间的战争。岳飞抗金，保卫了南宋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先进的经济文化，属于正义性质的战争。岳飞不仅在南宋受到崇奉，金章宗也称飞之威名战功报于南北。元朝官修《宋史》更是高度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将冠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权器，人质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元代哈萨克哈拉鲁布诗人乃贤的诗歌《岳坟行》，开门见山地称岳飞为真丈夫，表达了诗人对岳飞的敬仰之情。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曾重修杭州岳庙和岳飞墓，乾隆帝不仅亲临岳庙致祭，题写庙额伟烈纯忠，还亲自做了九篇褒扬岳飞的诗文。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尽管岳飞精忠报国的国只是当时多个并立政权之一的宋，但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不能夸大它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南宋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远超金朝，岳飞抗金客观上抵御了外部政权的侵略，保护了南宋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从传统儒家史观看，岳飞所代表的忠勇仁义精神早已超越血统与族属，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在近代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岳飞作为中华民族英雄，发挥了凝聚中华儿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就和而言，各政权积极协调内部族群关系，稳步推动所辖疆域建设，为重建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版图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至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如辽朝开拓广阔疆域，境内族群交融非常有效，诸藩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如宋朝在西北辟地河湟，增设西河路，造就田畴垦、货直通、藩汉为一的和平局面。在西南广筑堡寨，福利首领，推行互市，有效维持统治。如西夏通过战争、招诱和怀柔等手段，在不断拓展疆域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明向边疆扩散。如金朝在东部北部拓展深耕，形成了华夷错杂群处、略无彼我之间的族群高度融合局面。这一时期的西域虽然交织着多个政权的战与和问题，但其长期以来的中华化趋势并未减退，仍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坚实的一部分。喀拉汗王朝一直同宋朝和辽朝保持着密切往来，臣属于中原王朝，接受册封，定期朝贡。 早在辽太宗天显八年933，喀拉汗王朝就向辽派遣使团，还曾向辽皇室求婚，受到邻国进攻时也向辽求援。历任喀拉汗君主都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大中祥符二年1009，喀拉汗王朝灭掉于田后不久，便向宋朝派遣使团，之后又多次派使团入宋朝贡或贸易。嘉佑八年1063，宋朝册封喀拉汗国王为特进，归中保顺后林黑汗王。元丰四年1081，喀拉汗王朝遣使北宋，称宋神宗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表达了对宋朝的倾心相向。宋朝的军力无法延伸到西域，不能对喀拉汗构成实质性的军事压力。喀拉汗王朝之所以主动与宋朝保持密切来往，除了经济利益，共同对付西夏的军事需求，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中原王朝和中华文化的崇尚与认同。也就是宋哲宗在答谢喀拉汗王朝遣使贺登基诏书中所说的“慕意中华”。后来喀拉汗王朝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12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成为西辽的附庸。西辽的建立结束了西域内部纷争的局面，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被耶律大石带到了新疆及中亚地区，对当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化在西域再一次大规模传播。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

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散文作品《回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

0: 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五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五瓣的丁香。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我的星辰大海》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中国载人身前英雄崔维成在海门三阳农村小学的孩子们心里播撒科学的种子，点燃少年科学梦想的故事。
3: 我叫丛义祥，我出生于海门三阳黑沙洪畔，这是一条神奇的河流。听长辈们说，这条母亲河孕育了革命元勋季芳、文坛双子星陆侃如、冯元君夫妇，史学大师丘竹师，身前英雄崔维成，航天英雄崔维兵等。他们有的追求理想，有的献身科学，屡创奇迹。
4: 同学们啊，今年我创办国星奖学金，也是希望能关注到有创新性的、原创性的小发明、小创造，寻找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习总书记说过，青少年要敢于有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有梦想啊，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梦想成真。
5: 在这里，我代表学校师生和家长感谢崔维成教授能在母校三阳小学设立国星奖学金。崔教授每年都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50,000元，培养家乡的孩子们探索科学奥妙，追求科学梦想。接下来我宣读下本学期我们三阳小学获得奖学金的同学，有丛义祥、汤晨岩。
6: 崔维成教授，博导，1963年出生，江苏海门人，现任西湖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深海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载人身前英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总体与集成项目负责人，第一副总设计师。
7: 亲爱的崔维成伯伯，您好。能在学校接过您手中的奖状，一回想起这个画面，我的心好像一只小鹿在兴奋地扑通扑通乱跳，好幸运！我不是在看展览、看电视，而是在这里遇到了您。我叫丛义祥，是三阳小学的学生。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大海，但是非常向往您所说的那片充满神秘的蔚蓝。崔教授， 大海的深处有五彩斑斓的鱼吗？有巨大的怪兽吗？彩虹鱼号潜水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8: 好了，同学们，今天啊，我们应崔维成教授的邀请，我们的社团课将前往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参观，一路上大家要注意秩序和安全啊！
9: 放心吧，张老师。丛一翔，丛一翔，
10: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9: 我还是在电视里看到崔教授作为蛟龙号的第一副总设计师带头下潜海试。你说万米深处的海洋里都藏了哪些秘密？
10: 我不知道，但科学家们一定会为我们慢慢揭晓的。哎，对了，陈岩，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看到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模型了？好激动啊！
11: 为了这次研学，我都兴奋了一个星期了。这基地可以看到真正的深海装备，它们都代表了世界大深度水下装备的最高水平啊！
9: 耶，终于到了！
10: 终于到了！
12: 哎，快看快看！
8: 同学们，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带好随身物品，有序下车。
13: 欢迎同学们来到上海海洋大学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这里啊有个深渊模拟中心。今天我会和崔维成教授带大家参观彩虹鱼万米级载人深潜器模型，让大家对深潜器的组成及科学原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4: 同学们，大家眼前这个将近十米长的大鱼，就是彩虹鱼载人潜水器概念模型。
9: 传说中的彩虹鱼号，那崔教授他跑到深海里是怎么工作的？
14: 来，我带大家看下潜水器的头，这是彩虹鱼号最重要的工作区，机械手、采样栏、灯光、摄像、拍照等等都集中在这里。
15: 瞧，那边潜水器的顶上有个小小的口子，那是什么呢？
14: 那是舱口，一进去就是载人舱。海试的时候啊，我们就坐在这里头，一个驾驶员，两个科学家。驾驶员待遇好一些，有个小马扎一样的小座位，而科学家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而且啊要瘦一些的才行哦，胖胖墩墩的可坐不下去。
13: 同学们感兴趣的话，等会儿可以看下解剖开的载人舱，直径只有2.1米。
14: 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啊，就连坐也不行了。同学们往下看，球体下面有三个小小的观察窗口，想要看到外面的海底世界啊，我们就要趴在地上把脑袋凑过去看。
9: 这条件也太差了吧，崔教授，不能把载人舱做得再大一些吗？科学家也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里头。
14: 嘿嘿，彩虹鱼号啊，已经是世界上最大内径的载人舱之一了。要做得更大，就要靠你们这样的小家伙成长起来后攻克难题喽，要加油哦。
10: 哇，原来彩虹鱼号潜水器是这样造出来的。
14: 彩虹鱼是一条人工鱼，所有的机器部件都是在这个车间里通过所有测试才能组装的。同学们，在海里深度每增加10米，压力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如果想要体验海下11000米的压力，你可以想象用1个脚趾头顶起3辆汽车是什么难度？
10: 一根脚趾头顶起3辆汽车，也太难了吧！我的脚趾头顶3辆玩具小汽车都费劲。
11: 那这么大的潜水器怎么运到海洋里呢？
14: 如果太大的话，就分开运送，到了船上再组装。
10: 崔教授说，他去过的7000米的海底非常非常宁静。刚开始去的地方会看到东倒西歪的大石块，海底地表面上还有一层层裂缝，再往前航行看到的景象就像是夜空中的繁星点点，虽然比较荒凉，但是看起来有一种比较奇异的美感。
14: 我的偶像 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他有一段名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希望同学们要有自己的梦想，还要有逐梦的勇气。
3: 今天的深海科技研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崔教授和团队为了心中的深渊之梦翻越千万科技高峰，我也想成为这样怀揣梦想的人。

0: 三阳小学不断深入开展科普教育，自创的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获评江苏省中小学课程基地建设项目。孩子们参加完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后不久，科学社团又新增了人工智能青少年编程课程。
1: 同学们，以后这个教室就是我们三阳小学科学课程的基地了。这个学期开始，我们社团除了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还会增加人工智能编程课程。耶！太好了，课程越来越有牛了。那可不，深海科学
2: STEAM 课程，反正我们下周都有自编教材，空了可以自学。今天老师要教会你们。
1: 如何制作声控电风扇？这个电风扇是非常神奇的电风扇，它可以用你们的声音来控制。当我们对着电风扇说停，就会停下来；当我们说转，又会转起来。那同学们，你们来看看桌上的组件和模具，我们都需要哪些部分组件呢？扇叶。
3: 长长的支架，
1: 还有稳固的底座。那今天，我们就来组装一个神奇的声控电风扇吧。
2: 看，按照图纸，把三块大平板连接起来，底座就完成了。再连接两块小平板，支架就做好了。
3: 连接处记得用轴销。今天啊，我们要用电机来给叶扇提供动力。
1: 把电机插入支架后，找下连接线。老师，接下来是把扇叶用小齿轮安装上去吧。没错，我手中的黄色控制器就是电风扇的大脑。把刚才的连接线的另一个 A 端口连上，再把一根线连到声音传感器的控制器 E 端口上。我手中的小刷卡器一刷，把程序导入。
4: 点一下这个按钮，哎，控制器就开机了，转，转，几个风扇都转起来了，一切都在声音的掌控中，太神奇了！
5: 玉祥，快吃饭啦！
6: 奶奶，再等会儿，我这个模型快做好了。
2: 这孩子现在真是入了迷了，一有空关上门在家倒腾。咱三阳这小农村，难道还真能出科学家呀？奶奶，农村怎么了？崔维成教授不也是三阳农村的孩子？我相信，只要一直追逐梦想，是有可能成为科学家的。如果你连想都不敢想，那注定是不可能的。
4: 好，小祖宗，咱科学家也得吃饭呐。
2: 哦，来了来了，奶奶，等会儿我去隔壁王叔叔家借下电脑。
4: 借电脑？
2: 科学老师最近要带我们参加省里的活动，爸妈出去打工挣钱不在家。

0: 咱家也没有电脑，我得去王叔叔家借电脑上网，找老师要点资料。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江苏校园之间总决赛竞赛现场，现在是竞赛的抢答环节，选手请听题：猫为什么卷缩着身体睡觉？A. 舒服，B. 散热少，暖和，C. 安全。
2: 选 B。
1: 好，回答正确，海门三阳小学积3分。全球第一颗 3D 打印的人工心脏是用什么材质打印的？A 塑料 ，B 金属 ，C 陶瓷。
3: 选 A。
1: 好，徐州市丰县实验小学抢答正确。继续听题，磁悬浮列车是应用磁铁的什么性质悬浮在轨道上的呢 ？A 同极互相排斥 ，B 异极互相吸引 ，C 有磁性。
3: 选 A。
1: 好。海门三阳小学再次回答正确，接下来继续听题。人们为减少噪音，在墙壁上铺设的吸音板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A. 橡胶 ，B. 多孔 ，C. 海绵。
2: 选 B。
1: 好，我宣布，获得江苏省第13届校园之间科技竞赛活动总决赛特等奖的有。南通市海门三阳小学，南京市浦口外国语学校。
4: 喜报喜报，新鲜出炉，我们三阳小学代表队荣获江苏省第13届校园之间科技竞技活动总决赛特等奖。
5: 孩子们这次是过五关斩六将啊，全省各个地区共97支代表队，300多名小选手同台角逐竞技，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可真不容易呀！
4: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崔维成教授，因为他的引领和鼓励，我们这所农村小学才有机会不断突破自我，为孩子们推开科学世界的七彩大门。
6: 大赛的这段经历，给丛一翔和同学们带来很大的变化，不但培养了孩子们的创新意识，也调动了他们对科技实践的积极性。高年级后，丛一翔在科学老师的帮助下，准备参加新一届青少年科技大赛。
0: 啊，测试结果依然没有达到预期。
7: 等一下，我们可以视频连线一下崔维成教授，他对我们这项新发明也很感兴趣呀！
0: 啊，太好了！嗨，崔教授，
8: 一翔啊，我听张老师介绍了你这个发明，很不错的想法。很多发明创造来源于生活，这一点啊，你做得很好。科学研发就是从无到有的实施过程。
0: 这次口罩检测系统我们测试下来，灵感度不够。一直在找原因改进。
8: 当年我们的无人深潜器海试的时候啊，也因为一根缆绳断了，后来下到6300多米，没别的办法，无人深潜器只能拉回母船，回到上海维修。
0: 那无人深潜器不能继续执行任务，队员们的心情是如何？
8: 心情有些沮丧，但我说没关系。然后把3排着陆器陆续放到海底作业，各有分工，采集水样、泥巴和鱼虾。几个小时后，成功采集上来的珍贵样板，也是他们10000年来第一次与人类见面。队员们都高兴地欢呼雀跃。
0: 这么说来，我眼前这小小的困难又算什么呢？
8: 是的，一翔啊。我给你们社团的同学快递了我们科研团队编写的绘本《海斗大洋科考记》，这是由科考经历改编而成的，国内少见的反映深渊科考的原创科普绘本，刚出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太棒了，教授，您是我心中的榜样，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像您一样的科学家。
8: 好，好。有梦想就好，哈哈哈哈！孩子，未来科技创新 是属于你们的。
0: 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也深感自己的不足，还需加倍努力。再过一个月，我就可以参加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了。这不，有机会和那么多优秀的同学进行交流，增长见识，太期待了。
1: 欢迎来到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文明办、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省体育局、团省委、省妇联、省知识产权局共同主办、省青少年科技中心承办的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 看一下，全省的小发明家都在这里。
0: 校长放心，我对自己的发明有信心，这两年每一次的创新都有收获。
2: 嗯，等会儿啊，好好展示我们的口罩检测系统。
0: 好嘞，没问题。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我是南通市海门区三阳小学6年级的丛逸翔。我设计的这款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佩戴口罩人员检测系统，发明的初衷是新冠疫情的肆虐，大家进出大型的公共场所都需要佩戴口罩，但也有小部分人不自觉需要人为的提醒和阻拦。用传统的人工方式监测费时费力，而且监测人员会有被感染的风险。于是我就有了结合现有的门禁系统，制作这么一个佩戴口罩人员检测系统的想法。
1: 哇，了不起。那么丛逸翔同学，能否现场示范一下这是怎么使用的呢？
0: 好的，我现在戴着口罩，它就会打开门放我过去。如果没有戴口罩，它就会关上闸门，语音提示。
3: 请戴口罩，请戴口罩，请戴口罩。
1: 哇，真不错，大家请鼓掌。
0: 大赛为我们青少年提供自我展示的舞台，我设计的口罩检测系统受到了专家的认可。老师说，接下来还会在更多的公共场所运用起来。
6: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三阳小学第5届深海科学嘉年华开幕了。孩子们的小发明、小创造持续迸发，不断在科技创新大赛中斩获佳绩。
2: 同学们，转眼深海科学嘉年华已经第5年了。科学和创新需要从青少年开始培养，全民共同参与。首先呢，我要祝贺我的小校友们通过一次次不断的探索求知，把梦想变为现实。丛逸翔同学更是在各类大赛中崭露头角，未来就让我们一起与梦想同行。
9: 请问崔教授，5年来您把科学技术的种子埋在三阳小学青少年心中，不断生根发芽，看到如今孩子们的变化，您激动吗？
2: 当然激动。让农村小学的孩子在自由探索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开拓思维，点燃他们的科技梦想，这是我一直期盼的。
6: 三阳小学持续丰富科创研学各类活动，搭建平台，启智育人，让科创精神根植人心，开花结果。这不，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科普大篷车走进了这所农村小学。
7: 校长，听说科普大篷车要进校园了。
10: 是啊，让孩子们开开眼界。
7: 前2天科学课上刚和孩子们做完天宫课堂，部分实验是可以进行天地对比的，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
10: 你说的是宇航员王亚平做的太空实验吗？
7: 是啊。
10: 这个好，多给咱们农村小学的孩子长长见识。
7: 嗯。
11: 走进科学的海洋，点亮智慧的灯塔，欢迎来到科普大篷车，让我们共赴一场科普体验盛宴。
0: 哇，电影原理、温柔电机、风力发电、 最速降线、发电锚、离心力，都是我们不常见的科普仪器。
12: 是的，等会儿排队我们去试一下。
0: 那还用说，快走。
12: 哎，等下等下，看完之后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新型防潮防抽地漏，帮忙给点意见。
0: 嗯，好，没问题。
6: 不断开阔视野，赛事的磨练让孩子们开启梦想实现之旅，也激起了他们勇于探索的创造活力。三个月后，两年一度的海门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公示了，三阳小学的丛逸翔同学榜上有名。听说这次区长将亲自为优秀的青少年们颁奖。
11: 科技创新赋能海门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海门实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零的突破，如今智能制造、机器人、现代建筑、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成为海门的创新地标产业，而我们海门区的小创客们也不断突破在全国青少年优秀创意作品大赛、全国未来创客青少年创新大赛、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赛事中崭露头角，屡获大奖。本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的获奖项目中，绝大多数的科创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科学的萌芽需要呵护，创新的花朵需要浇灌。在此，我祝愿2021年获奖的同学在科创探索实践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1: 好，谢谢区长的鼓励。那么接下来呢，有请获奖代表三阳小学的丛逸翔同学发表获奖感言。
0: 作为获奖代表，我首先要感谢崔维成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也感谢学校为我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众多的参赛机会，让我相信农村的孩子有梦就能有远方，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我会永不止步。

谨以此句献给在每一个逐梦的你，愿你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策划编剧丁欣，导演田宇，制作人陈蔚蔚，监制陆宇峰，总监制季春，主要演播人员静清、随想、张古依依、振文、孙超等。本剧由中共海门区委宣传部、海门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

送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二，共筑中国版图。辽宋夏金时期，诸政权间的战与和都是在认同天下一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聚性活动。战是统一之战，和是兄弟君臣生旧之和。这一时期的战与和有效地强化了中原、北方、东北、西北、西南各区域的连结，共筑大中国版图。辽宋的战与和主要发生在北宋灭北汉至澶渊之盟的20余年间，其实质是在天下体系内以自身为中心，力图完成统一的表现。尽管双方最终均未能如愿，1005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22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自此开启近百年的和平局面。

依然选择臣服于辽。西夏与辽宋的战争是在中国认同框架内的统一之争，结果是西夏与宋、西夏与辽之间结形成了君臣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党项人与北方中原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 推动了西北北方与中原逐步内聚一体。金宋之间在维护自身正统方面的斗争尤为激烈。金灭北宋后，想实现一统，但多次南下，均以失败告终。南宋先后发起绍兴、隆兴和开禧三次北伐，力图恢复疆土。 也都没有成功。宋金绍兴隆兴和嘉定三次合议，分别约定双方为君臣之国、叔侄之国和伯侄之国。在这一时期，金以军事优势宣示正统，宋则以经济文化优势彰显正统。同时， 金宋的战域和将南方、东北及中原等区域联系在一起。辽宋夏金时期，喀拉汗、于田、高昌回鹘、西夏、辽、西辽、吐蕃等政权在西域也展开了长期争夺。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 将高昌回鹘纳入藩属。统和七年，989，辽将于田纳入藩属。10世纪中叶，喀拉汗王朝对于田王国发动战争，双方对峙持续数十年。最终，喀拉汗王朝在11世纪初灭掉于田。占领于田后， 喀拉汗王朝开始进攻高昌回鹘，但没有成功。当时，喀拉汗王朝并非西域诸政权中势力最大的，吐蕃、西夏同期也扩张到西域，在敦煌地区进行了激烈争夺。辽宋夏金时期相互角力的诸政权，并非向背而行，而是 逐渐内聚，他们都共居天下，都自称中国，都谋求一统。彼此之间的战与和，本质上都是一种内聚运动，将边缘与中心前所未有的连接在一起。就战而言，辽宋夏金政权并立，彼此间时有攻伐，各族人民 可盼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安定。这些并立政权所代表的区域共同体都是由多族群构成的，彼此攻伐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但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族群间的压迫战争，其更多属于并立政权间的对抗， 并且在对抗中体现的统一中国的观念为多方所共享。相传，为南宋岳飞所写的《满江红》，充盈着至死不灭还我河山的热望。金朝皇帝完颜亮的《题临安山水》，表达了万里车书一混同的理想， 与岳飞同时期的金朝完颜宗弼、金兀术之堂兄完颜宗翰，时任金军最高统帅国论右伯吉烈兼都元帅，一直秉持中外一统的理念。从黑龙江到北京，金代女真墓葬遗址的考古发现一再表明，金 早已完全习惯用汉文行汉制、尊孔子，
对立政权的

0: 统治者有相同的统一情结。战争双方追求的不是中国之列，而是接续大一统实践的中国之和。以岳飞抗金为例，这是南宋对抗外部政权压迫的战争，而非不同族属之间的战争。岳飞抗金，保卫了南宋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先进的经济文化，属于正义性质的战争。岳飞不仅在南宋受到崇奉，金章宗也称飞之威名战功报于南北。元朝官修《宋史》更是高度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将冠之为将，待不乏人，求其文武权器，人质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元代哈萨克哈拉鲁布诗人乃贤的诗歌《岳坟行》，开门见山地称岳飞为真丈夫，表达了诗人对岳飞的敬仰之情。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曾重修杭州岳庙和岳飞墓，乾隆帝不仅亲临岳庙致祭，题写庙额伟烈纯忠，还亲自做了九篇褒扬岳飞的诗文。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尽管岳飞精忠报国的国只是当时多个并立政权之一的宋，但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不能夸大它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南宋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远超金朝，岳飞抗金客观上抵御了外部政权的侵略，保护了南宋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从传统儒家史观看，岳飞所代表的忠勇仁义精神早已超越血统与族属，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在近代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岳飞作为中华民族英雄，发挥了凝聚中华儿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就和而言，各政权积极协调内部族群关系，稳步推动所辖疆域建设，为重建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版图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至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如辽朝开拓广阔疆域，境内族群交融非常有效，诸藩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如宋朝在西北辟地河湟，增设西河路，造就田畴垦、货直通、藩汉为一的和平局面。在西南广筑堡寨，福利首领，推行互市，有效维持统治。如西夏通过战争、招诱和怀柔等手段，在不断拓展疆域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明向边疆扩散。如金朝在东部、北部拓展深耕，形成了华夷错杂群处、略无彼我之间的族群高度融合局面。这一时期的西域虽然交织着多个政权的战与和问题，但其长期以来的中华化趋势并未减退，仍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坚实的一部分。喀拉汗王朝一直同宋朝和辽朝保持着密切往来，臣属于中原王朝，接受册封，定期朝贡。早在辽太宗天显八年，933， 喀拉罕王朝就向辽派遣使团，还曾向辽皇室求婚，受到邻国进攻时也向辽求援。历任喀拉罕君主都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大中祥符二年1009，喀拉罕王朝灭掉于田后不久，便向宋朝派遣使团，之后又多次派使团入宋朝贡或贸易。嘉佑八年1063，宋朝册封喀拉罕国王为特进，归中保顺后林黑汗王。元丰四年1081，喀拉罕王朝遣使北宋，称宋神宗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表达了对宋朝的倾心相向。宋朝的军力无法延伸到西域，不能对喀拉罕构成实质性的军事压力。喀拉罕王朝之所以主动与宋朝保持密切来往，除了经济利益，共同对付西夏的军事需求，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中原王朝和中华文化的崇尚与认同。也就是宋哲宗在答谢喀拉罕王朝遣使贺登基诏书中所说的“慕意中华”。后来喀拉罕王朝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12世纪30-40年代先后成为西辽的附庸。西辽的建立结束了西域内部纷争的局面，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被耶律大石带到了新疆及中亚地区，对当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化在西域再一次大规模传播。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散文作品《回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

0: 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五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五瓣的丁香。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我的星辰大海》，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中国载人身前英雄崔维成，在海门三阳农村小学的孩子们心里，播撒科学的种子，点燃少年科学梦想的故事。
3: 我叫丛义祥，我出生于海门三阳黑沙洪畔，这是一条神奇的河流。听长辈们说，这条母亲河孕育了革命元勋季芳、文坛双子星陆侃如、冯元君夫妇，史学大师丘竹师，身前英雄崔维成，航天英雄崔维兵等。他们有的追求理想，有的献身科学，屡创奇迹。
4: 同学们啊，今年我创办国星奖学金，也是希望能关注到有创新性的、原创性的小发明、小创造，寻找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习总书记说过，青少年要敢于有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有梦想啊，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梦想成真。
5: 在这里，我代表学校师生和家长感谢崔维成教授能在母校三阳小学设立国星奖学金。崔教授每年都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50,000元，培养家乡的孩子们探索科学奥妙，追求科学梦想。接下来我宣读下本学期我们三阳小学获得奖学金的同学，有丛义祥、汤晨岩。
2: 崔维成，教授，博导，1963年出生，江苏海门人，现任西湖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深海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载人身前英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总体与集成项目负责人，第一副总设计师。
6: 亲爱的崔维成伯伯，您好。能在学校接过您手中的奖状，一回想起这个画面，我的心好像一只小鹿在兴奋地扑通扑通乱跳，好幸运！我不是在看展览、看电视，而是在这里遇到了您。我叫丛义祥，是三阳小学的学生。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大海，但是非常向往您所说的那片充满神秘的蔚蓝。崔教授，大海的深处有五彩斑斓的鱼吗？有巨大的怪兽吗？ 彩虹鱼号潜水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7: 好了，同学们，今天啊，我们应崔维成教授的邀请，我们的社团课将前往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参观，一路上大家要注意秩序和安全啊！
8: 放心吧，张老师。丛一翔，丛一翔，
3: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8: 我还是在电视里看到崔教授作为蛟乐号的第一副总设计师带头下潜海试。你说万米深处的海洋里都藏了哪些秘密？
3: 我不知道，但科学家们一定会为我们慢慢揭晓的。哎，对了，陈岩，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看到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模型了？好激动啊！
9: 为了这次研学，我都兴奋了一个星期了。这基地可以看到真正的深海装备，它们都代表了世界大深度水下装备的最高水平啊！
8: 耶，终于到了！
3: 终于到了！快看快看！
7: 同学们，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带好随身物品，有序下车。
10: 欢迎同学们来到上海海洋大学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这里啊有个深渊模拟中心。今天我会和崔维成教授带大家参观彩虹鱼万米级载人深潜器模型，让大家对深潜器的组成及科学原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1: 同学们，大家眼前这个将近十米长的大鱼，就是彩虹鱼载人潜水器概念模型。
8: 传说中的彩虹鱼号，那崔教授他跑到深海里是怎么工作的？
11: 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潜水器的头，这是彩虹鱼号最重要的工作区，机械手、采样篮、灯光、摄像、拍照等等都集中在这里。
12: 瞧，那边潜水器的顶上有个小小的口子，那是什么呢？
11: 那是舱口，一进去就是载人舱。海试的时候啊，我们就坐在这里头，一个驾驶员，两个科学家。驾驶员待遇好一些，有个小马扎一样的小座位，而科学家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而且啊要瘦一些的才行哦，胖胖墩墩的可坐不下去。
10: 同学们感兴趣的话，等会儿可以看下解剖开的载人舱，直径只有2.1米。
11: 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啊，就连坐也不行了。同学们往下看，球体下面有三个小小的观察窗口，想要看到外面的海底世界啊，我们就要趴在地上把脑袋凑过去看。
8: 这条件也太差了吧，崔教授，不能把载人舱坐得再大一些吗？科学家也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里头。
11: 嘿嘿，彩虹鱼号啊，已经是世界上最大内径的载人舱之一了。要做得更大，就要靠你们这样的小家伙成长起来后攻克难题喽，要加油哦。
3: 哇，原来彩虹鱼号潜水器是这样造出来的。
11: 彩虹鱼是一条人工鱼，所有的机器部件都是在这个车间里通过所有测试才能组装的。同学们，在海里深度每增加10米，压力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如果想要体验海下11000米的压力，你可以想象用1个脚趾头顶起3辆汽车是什么难度？
3: 哦，一根脚趾头顶起3辆汽车，也太难了吧！我的脚趾头顶3辆玩具小汽车都费劲。
9: 那这么大的潜水器怎么运到海洋里呢？
11: 如果太大的话，就分开运送，到了船上再组装。
3: 崔教授说，他去过的7000米的海底非常非常宁静。刚开始去的地方会看到东倒西歪的大石块，海底地表面上还有一层层裂缝，再往前航行看到的景象就像是夜空中的繁星点点，虽然比较荒凉，但是看起来有一种比较奇异的美感。
11: 我的偶像，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他有一段名言，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希望同学们要有自己的梦想，还要有逐梦的勇气。
3: 今天的深海科技研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崔教授和团队为了心中的深渊之梦翻越千万科技高峰，我也想成为这样怀揣梦想的人。

0: 三阳小学不断深入开展科普教育，自创的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获评江苏省中小学课程基地建设项目。孩子们参加完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后不久，科学社团又新增了人工智能青少年编程课程。
1: 同学们，以后这个教室就是我们三阳小学科学课程的基地了。这个学期开始，我们社团除了深海科学 STEAM 课程，还会增加人工智能编程课程。耶！太好了，课程越来越有牛了。那可不，深海科学
2: STEAM 课程，反正我们下周都有自编教材，空了可以自学。今天老师要教会你们。
1: 如何制作声控电风扇？这个电风扇是非常神奇的电风扇，它可以用你们的声音来控制。当我们对着电风扇说停，就会停下来；当我们说转，又会转起来。那同学们，你们来看看桌上的组件和模具，我们都需要哪些部分组件呢？扇叶。
3: 长长的支架，
1: 还有稳固的底座。那今天我们就来组装一个神奇的声控电风扇吧。
2: 看，按照图纸把三块大平板连接起来，底座就完成了。再连接两块小平板，支架就做好了。
3: 连接处记得用轴销。今天啊，我们要用电机来给叶扇提供动力。
1: 把电机插入支架后，找下连接线。老师，接下来是把扇叶用小齿轮安装上去吧。没错，我手中的黄色控制器就是电风扇的大脑。把刚才的连接线的另一个 A 端口连上，再把一根线连到声音传感器的控制器 E 端口上。我手中的小刷卡器一刷。
4: 把程序导入，点一下这个按钮，哎，控制器就开机了。转，转，几个风扇都转起来了，一切都在声音的掌控中，太神奇了。
2: 玉祥，快吃饭啦！奶奶，再等会儿。
4: 我这个模型快做好了，这孩子现在真是入了迷了，一有空关上门在家倒腾。咱三阳这小农村，难道还真能出科学家呀？
2: 奶奶，农村怎么了？翠微城教授不也是三阳农村的孩子？我相信，只要一直追逐梦想，是有可能成为科学家的。如果你连想都不敢想，那注定是不可能的。
4: 好，小祖宗，咱科学家也得吃饭呐。哦，来了来了，奶奶，等会儿我去隔壁王叔叔家借下电脑。借电脑？
2: 嗯，科学老师最近要带我们参加省里的活动，爸妈出去打工挣钱不在家，咱家也没有电脑，我得去王叔叔家借电脑上网，找老师要点资料。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江苏校园之间总决赛竞赛现场。现在是竞赛的抢答环节，选手请听题：猫为什么卷缩着身体睡觉 ？A. 舒服 ，B. 散热少暖和 ，C. 安全。选
6: B。好，回答正确，海门三阳小学积3分。全球第一颗
5: 3D 打印的人工心脏是用什么材质打印的？ A 塑料 ，B 金属 ，C 陶瓷。选
6: A。好，徐州市丰县实验小学抢答正确。继续听题：磁悬浮列车是应用磁铁的什么性质悬浮在轨道上的呢
5: ？A 同极互相排斥 ，B 异极互相吸引 ，C 有磁性。选
6: A。好。 海门三阳小学再次回答正确，接下来继续听题。 人们为减少噪音在墙壁上铺设的吸音板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A. 橡胶 B. 多孔 C. 海绵。
0: 选 B。
2: 好，
6: 我宣布获得江苏省第13届校园之间科技竞赛活动总决赛特等奖的有南通市海门三阳小学、南京市浦口外国语学校。
3: 喜报喜报，新鲜出炉，我们三阳小学代表队荣获江苏省第13届校园之间科技竞技活动总决赛特等奖。
4: 孩子们这次是过五关斩六将啊，全省各个地区共97支代表队，300多名小选手同台角逐竞技，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可真不容易啊。
3: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崔维成教授，因为他的引领和鼓励，我们这所农村小学才有机会不断突破自我，为孩子们推开科学世界的七彩大门。
7: 大赛的这段经历给丛一翔和同学们带来很大的变化，不但培养了孩子们的创新意识，也调动了他们对科技实践的积极性。高年级后，丛一翔在科学老师的帮助下准备参加新一届青少年科技大赛。
8: 啊，测试结果依然没有达到预期。
1: 等一下，我们可以视频连线一下崔维成教授，他对我们这项新发明也很感兴趣啊。
8: 啊，太好了。嗨，崔教授。
3: 一翔啊，我听张老师介绍了你这个发明，很不错的想法。很多发明创造来源于生活，这一点啊，你做得很好。科学研发就是从无到有的实施过程。
8: 这次口罩检测系统我们测试下来，灵感度不够，一直在找原因改进。
3: 当年我们的无人深潜器海试的时候啊，也因为一根缆绳断了，后来下到6300多米，没别的办法，无人深潜器只能拉回母船，回到上海维修。
8: 那无人深潜器不能继续执行任务，队员们的心情是如何？
3: 心情有些沮丧，但我说没关系。然后把3排着陆器陆续放到海底作业，各有分工，采集水样、泥巴和鱼虾。几个小时后，成功采集上来的珍贵样板，也是他们10000年来第一次与人类见面。队员们都高兴地欢呼雀跃。
8: 这么说来，我眼前这小小的困难又算什么呢？
3: 是的，一翔啊，我给你们社团的同学快递了我们科研团队编写的绘本《海斗大洋科考记》，这是由科考经历改编而成的，国内少见的反映深渊科考的原创科普绘本，刚出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8: 太棒了，教授，您是我心中的榜样，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像您一样的科学家。
3: 好，好，有梦想就好。哈哈哈哈，孩子，未来科技创新是属于你们的。
8: 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也深感自己的

0: 的不足，还需加倍努力。再过一个月，我就可以参加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了。这不，有机会和那么多优秀的同学进行交流，增长见识，太期待了。
1: 欢迎来到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文明办、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省体育局、团省委、省妇联、省知识产权局共同主办、省青少年科技中心承办的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 看一下，全省的小发明家都在这里。
0: 校长放心，我对自己的发明有信心，这两年每一次的创新都有收获。
2: 嗯，等会儿啊，好好展示我们的口罩检测系统。
0: 好嘞，没问题。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我是南通市海门区三阳小学6年级的丛逸翔，我设计的这款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佩戴口罩人员检测系统，发明的初衷是新冠疫情的肆虐，大家进出大型的公共场所都需要佩戴口罩，但也有小部分人不自觉需要人为的提醒和阻拦，用传统的人工方式监测费时费力，而且监测人员会有被感染的风险。于是我就有了结合现有的门禁系统制作这么一个佩戴口罩人员检测系统的想法。
1: 哇，了不起。那么丛逸翔同学，能否现场示范一下这是怎么使用的呢？
0: 好的，我现在戴着口罩，它就会打开门放我过去，如果没有戴口罩，它就会关上闸门，语音提示
3: 停戴口罩，停戴口罩，停戴口罩。
1: 哇，真不错，大家请鼓掌。
0: 大赛为我们青少年提供自我展示的舞台，我设计的口罩检测系统受到了专家的认可，老师说接下来还会在更多的公共场所运用起来。
4: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三阳小学第5届深海科学嘉年华开幕了，孩子们的小发明小创造持续迸发，不断在科技创新大赛中斩获佳绩。
2: 同学们，转眼深海科学嘉年华已经第5年了，科学和创新需要从青少年开始培养，全民共同参与。首先呢，我要祝贺我的小校友们通过一次次不断的探索求知，把梦想变为现实。丛逸翔同学更是在各类大赛中崭露头角，未来就让我们一起与梦想同行。
5: 请问崔教授，5年来您把科学技术的种子埋在三阳小学青少年心中，不断生根发芽，看到如今孩子们的变化，您激动吗？
2: 当然激动。让农村小学的孩子在自由探索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开拓思维，点燃他们的科技梦想，这是我一直期盼的。
4: 三阳小学持续丰富科创研学各类活动，搭建平台，启智育人，让科创精神根植人心，开花结果。这不，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科普大篷车走进了这所农村小学。
6: 校长，听说科普大篷车要进校园了。
7: 是啊，让孩子们开开眼界。
6: 前两天科学课上刚和孩子们做完天宫课堂，部分实验是可以进行天地对比的，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
7: 你说的是宇航员王亚平做的太空实验吗？
6: 是啊。
7: 这个好，多给咱们农村小学的孩子长长见识。
6: 嗯。
8: 走进科学的海洋，点亮智慧的灯塔，欢迎来到科普大篷车，让我们共赴一场科普体验盛宴。
0: 哇，电影原理，温柔电机，风力发电，最速降线，发电锚，离心力，都是我们不常见的科普仪器，
9: 是的，等会儿排队，我们去试一下。

0: 用说，快走。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看完之后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新型防潮防抽地漏，帮忙给点意见。
0: 嗯，好，没问题。
2: 不断开阔视野，赛事的磨练让孩子们开启梦想实现之旅，也激起了他们勇于探索的创造活力。三个月后，两年一度的海门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公示了，三阳小学的丛义祥同学榜上有名。听说这次区长将亲自为优秀的青少年们颁奖。
3: 科技创新赋能海门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海门实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零的突破，如今智能制造、机器人、现代建筑、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成为海门的创新地标产业，而我们海门区的小创客们也不断突破在全国青少年优秀创意作品大赛、全国未来创客青少年创新大赛、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赛事中崭露头角，屡获大奖。本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的获奖项目中，绝大多数的科创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科学的萌芽需要呵护，创新的花朵需要浇灌。在此，我祝愿2021年获奖的同学在科创探索实践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4: 好，谢谢区长的鼓励。那么接下来呢，有请获奖代表三阳小学的丛义祥同学发表获奖感言。
0: 作为获奲代表，我首先要感谢崔维成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也感谢学校为我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众多的参赛机会，让我相信农村的孩子有梦就能有远方，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我会永不止步。

谨以此句献给在每一个逐梦的你，愿你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策划编剧丁欣，导演田宇，制作人陈蔚蔚，监制陆宇峰，总监制季春，主要演播人员静清、随想、张古依依、振文、孙超等。本剧由中共海门区委宣传部、海门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

0: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